水产的我还有阿联先生的天气我是一个我们的展示看不到大家产品设计老人先生们是一人谈出水车谈出饭并且也人民的心我心目中的他的职业安全是一个地方安全的我是一个和谁

0: 就是等于人家的任务上，那这个大人们都有他的罪。
1: 那行啊，
0: 他们不都承认他们的罪，
1: 不是
0: 给他这个东西给他，
1: 我
0: 是
1: 让
0: 他们就不让人家，
1: 我这种就看到了。
0: 他们这样子，这个东西当然是人家承认了，就